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6: 我们占领了地方，争取成功，为国助民，民生无为。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
2: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它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它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它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个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

0: 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曲却再有浪潮，转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下。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很累。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0: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0: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范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始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重要位置，立足实际，多

0: 点群体就业需求，积极拓宽就业渠道，鼓励灵活就业与自主创业，新增城镇就业8000人，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700人，实现城镇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依托技能河南建设平台，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累计培训超1.7万人次，培育高技能人才1300余名，以技能赋能稳就业促增收。社保兜底暖民心，保障网络越织越密。我市持续深化社保扩面工作，稳步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提质任务，扎实推进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职业伤害保障等制度，稳步提升各项社保待遇，同时不断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常态化开展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与帮扶，用心做好困难群众、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服务保障，严格落实优抚安置政策，全方位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从稳就业到完善社保，从政策落地到暖心服务，一项项民生举措落地见效。我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聚焦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以实干担当回应群众期盼，让民生幸福之花处处绽放。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好房子是指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特征的高品质住宅。2025年首次写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好房子建设纳入2026年经济工作部署。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源于浙江省诸暨县枫桥镇，其基本内涵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新时代枫桥经验主要内容是在开展社会治理中实行5个坚持，即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主体、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并举，坚持共建共享。又是一年高考季，逐梦征程再出发。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我市万千高三学子满怀憧憬与底气，从容步入考场，提笔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清晨7点，禹州市第三高级中学考点外秩序井然，车流与人流疏导顺畅，考生们3两结伴前行，互相加油打气，眉眼间满是朝气与自信，迈着坚定的脚步奔赴人生大考。
1: 陪伴孩子们3年，今天终于孩子们要走进考场，我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希望孩子们能在考场上顺利答题，顺利高考，并且能够发挥出超常的水平，考出优异的成绩。
2: 看着们孩子们奔赴考场呢，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这里为孩子们去助力考试，愿3年的付出终有所获，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旗开得胜，一举夺魁。
3: 我们晚上职业化就是今天来的比较早，为这个考生们有这个水还有这个放水的物资，然后祝今年这个考生都能考到自己理想的一个成绩。
0: 考场之外，温情相伴的画面格外暖心，不少家长早早来到现场守候，有人手捧鲜花送上美好祝愿，也有家长身着寓意吉祥的服饰，期盼孩子考场顺利。大家静静等候，目光温柔，用默默的陪伴为学子们筑牢最坚实的后盾。10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高考期间，学子们奋力逐梦，整座城市暖心守护。愿各位考生稳住状态，从容作答，以最佳姿态迎战考试。落笔皆如愿，金榜定题名，奔赴闪闪发光的崭新未来。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后期我市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其他时段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具体预报如下：6月8号周一，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18到30摄氏度。6月9号周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气温19到34度。6月10号周三，晴天见多云， 东北风2到3级，

气温20到34度。6月11号周四，晴天见多云，西南风三级，气温22到36度。6月12号周五，多云见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气温21到34度。6月13号周六，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偏南风3级，阵风5级，气温22到36度。6月14号周日，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气温23到36度。本周后期我市有弱降水，部分时段风力较大，需防范降水、大风等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输送、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气温较高，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

0: 好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1: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1: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全线。
1: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5: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6: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7: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没？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拨。
4: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5: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6: 也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6: 环境真实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张作霖夜渡太子河，真就没想到遇上了水贼。您说那年头得有多乱吧？要不怎么说遍地是匪多如牛毛啊，这话一点都不过分。怕什么来什么，这个水贼还挺邪乎的。张作霖心说，我就是干这玩意儿的，他比我还横啊，啊，劫我。张作霖真想掏出枪来把他定在这儿，又一想别去，这离这辽阳不太远呢，我在辽阳又犯过一回案，人家好不容易把我要出来的，我再把人给打死或者打伤，为这事儿再进官府，那可就出不来了。张作霖想到这，暗气暗憋，把银子口袋拿出来了，往船上一放，给，全给你了。咱是交朋友的人，这钱我也是花，你也是花，这无所谓。哎呀，够意思。就这些吗？啊，就这些。我不信，你把俩手张开，我得搜搜。你说张作霖性如烈火，架得住他这样得寸进尺吗？张作霖实在忍无可忍，咚的一拳头，把这位打水里去了。他就没想想，在太子河，这水贼能怕水吗？水一翻花，这下把脑袋露上来了。啊哈！你敢打我，今儿个我就叫你喝喝汤，三晃两晃，窟窿，把小船扛翻。张作霖大头朝下就栽到河里头了。三月的时候，在辽南一带呀，也不太暖和，尤其在那时候的气候比较寒冷啊，那水凉的都扎骨头啊。张作霖还不会水，冷气一进鼻子，这就喝开了。但是张作霖年轻，有把子力气，为了活命，他在水里头就扑腾开了，扑腾腾腾腾。

不到半里，宽也有一丈挂零。张作霖扑登到夹心子上来了，下半身在水里泡着，上半身抓住这陆地。张作霖张着大嘴就喘开了，脑袋比刘斗还大着六圈，心里头跟翻开锅似的。能有二十几分钟，张作霖才缓过这口气来，用手狠狠地掐了掐脸蛋子，这才知道没死，也不知道那贼跑哪儿去了，船也没影儿了。张作霖就喊道：“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喊破了嗓子，也没人搭理他。什么原因呢？一，深更半夜；二，旷野荒郊，这哪儿找人去？张作霖心说：“我是必死无疑了，甭别的，冻也得把我冻死啊！”后来眼前一发黑，失去了知觉。说这话的时候，这天呢就见放亮了。哎，张作霖迷迷糊糊的又清醒过来了。哎呀，冻得手脚都麻木了，往两旁一看全是水呀，离这汉岸还挺远的。张作霖攒足了气力又呼救。要说迷信的话，就说人不该死总有大救，这话呀当然是迷信，但是也有个凑巧的劲儿。偏赶有个老头要出门，撑着一只船从回宁浦赶奔康家铺子，听见张作霖呼救的声音了。老头一听，谁喊呢？挺远呢。捋顺声音仔细观看，哎呦，夹心子上趴着个人呢。我不能不管呢，穿之一掉头赶到出事地点。这时候张作霖又昏迷过去了，这老头心还真好，把船靠在夹心旁边，定个橛子把船头拴住，他也上了夹心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张作霖周到小船上，然后把绳解开一掉头，回到家里是回宁浦。这浦子正把太子河边，到家里他老伴直男直女一大帮就傻了，这怎么回事？这人是干什么的？哎，别问了，别问了，救人要紧，这人够呛。一家都是好人，把张作霖抬的里屋，湿衣服给他扒掉，拿干毛巾把水给他擦了，老头啊，拿两床被给他包上了，把张作霖头上的水也擦净，告诉他老伴儿，快沏一碗热汤。多搁几块姜，另外咱家还有红糖呢，净说傻话，哪来的红糖？那就姜水吧，快点，一大碗姜水给沏来了，给张作霖撬开牙关，一勺一勺慢慢给喂进去了。没说嘛，张作霖体格倍儿棒，就是冷和惯的，那么经过人这一抢救，时间不大，悠悠转醒啊，睁着眼睛一看，明白怎么回事了，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在炕边站着，后边还跟着几个年轻的。张作霖本心想起来给人家磕头，但是现在才觉察出来什么都没出。

0: 穿着，一丝不挂，那都叫水泡透了，叫老头都给扒掉了，这边没法起，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老头听完了一愣，我说你说的那个水贼长得什么模样？天都快黑了，我没太注意，比我这个啊能高着一脑袋还得多。这人长得不怎么样，大饼子脸，好像脸上还有几个大黑麻子，下巴壳有痦子没有？好像有，还挺大个痦子呢。妥了，又是这个王八蛋，这个小子一点正事他也不干呀。张作霖一听这老头认识那个水贼，我得要我的枪，得要我的马呀，我很多东西都在马的入套里呢。张作霖就问老人家，这一说你认识那个人？
1: 认识。小伙子你放心，好好在这儿养着，体力恢复之后我领着你找他算账去。他把东西给了你还则罢了，不给就把他扭送到官府。我就不信邪了，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就这么无法无天的乱胡行啊。这老头这一说呢，老伴拽了他一下子，那意思你别把弓拉得太满了，要来好了，要不来呢你给自己不留点退身步。老头也明白老伴的意思，不过老头呢继续问张作霖，是本地人吗？离这不远。我是小黑山二道沟的。啊、哦、那真不远。贵姓啊？免贵姓张。叫什么名？双名作霖，字儿叫雨平。哦，张子。哎，张作霖。老头忽然像想起点什么，张作霖。我说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得不？
0: 谁呀、啊、
1: 这人姓郑，叫郑翠亭，你认识不？
0: 张作霖一笑，那我怎么不认得，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啊，
1: 那是我郑大哥，我是他的磕头把兄弟。
0: 哎呦，这可真是一家人相遇了。
1: 我说张作霖，你知道那郑翠亭是谁不？
0: 不知道。
1: 那是我儿子，我叫郑福臣。哎呀，张作霖心说将来能写套小说啊，
0: 怎么这么巧？
1: 咱们在前文书说过，张作霖在海城蹲监坐狱，同号里有个难友，就是郑翠萍。郑翠萍是青马坎三界沟杜老派手下八大炮手之一呀、啊。那是张作霖到三界沟得通风报的信，杜老盼才领人救出郑翠萍。也就是说张作霖是郑翠萍的救命恩人。
0: 今天遇上郑翠萍他爹了，越老越犟，老头高兴得不得了，我儿回来过，跟我都讲过这些事儿，要不我怎么能记住你的名字呢？你是不是还叫张老嘎的？
1: 对，那是我的乳名，大伙都这么称呼。
0: 哎，那就错不了了。老伴啊，恩人来了，快快给煮热面。
1: 你看他们家生活并不太富裕，但是出手很大方，给卧的鸡蛋，点了点香油，可能多少的还搁点味素。
0: 和张作霖吃的这个香啊，
1: 这两碗热面下去一见汗，整个恢复了，那衣服也干了。张作霖把衣服换上，下地给老头磕头。从郑翠萍那边论，管老头也得叫蒙夫，管老太太叫蒙娘。这一家人高高兴兴问这问那，张作霖当说的说。

0: 党说的，他不能说呀。不过有一样事情，马枪他得要。老头说这么办，你呢在家平气儿，我马上就去。天不黑以前我肯定回来。老人家你多费力了，没说的，自家人嘛。老头走了。上哪儿去了？过河到康家铺子，找一家姓于的，老头叫于文成。这于文成啊，跟谭富臣也是好朋友。等找到老于头家里头，老于头就问老哥，怎么下场来了？有事儿吗？有事儿。你那宝贝儿子呢？哎呀，你提他干什么呢？他经常夜不归宿，也找不着他的影子。哎，找不着也得找。你儿子又捅娄子了，知道不？啊，老于头一听，一皱眉，他又干什么缺德事儿了？他是够缺德的，他又当了水贼了。好嘛，好像没把人家灌死啊，把人家的马，还有一只带响的家伙。据那人说还有三发子弹，还有几百两银子，都叫你儿子给劫了。那是我说着不说着，人家到辽阳报官了，我呀把人家安抚住了，现在在我家平信呢，我特别过河来找你来。我说你赶紧把你儿子找着，把东西如数还给人家，凭着我这张老脸再说几句好话，这事儿完了，不然要把你儿送到官府就得砍头，你们一家都得吃挂闹。于文成一听，气得咣咣直跺脚，天哪天哪，我们老于家哪辈做了孽了，激出这么他妈个败家字来。我们是本本分分的庄户人家，怎么出来个贼儿子？嘿嘿，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老于头急得直撞墙，那有什么用啊？老郑头就把他拦住了，快找你儿吧。我哪儿找他去？他不是上辽阳逛窑子，要不就出入赌场，十天半月不回家来一趟，到家来连摔盆再摔碗，翻箱子倒柜，值钱的东西都叫他给拿走了。他不光在外头缺德，他家他也缺德，这小子早晚必遭天报。哎，你说这都没用，找不着也得找，多派几个人。后来这一打听啊，真找着老玉头的儿子了，在四合浦呢，跟一个寡妇闲扯呢。这俩老头气冲冲到那把他堵在屋里头了。他儿子叫什么？叫于子山呐、啊。这小子浑横不讲理，那驴的邪乎。老头进去了，就跟他玩了命了。可是郑福臣也跟来了，一开始于子山不服劲还不承认呢，后来老郑头一瞪眼，我说小子，你跟你爹耍驴行，你跟我耍可耍不出去。我可告诉你，人证物证俱在，咱凭着老交情跟你好说好讲，你要不听，要胆敢耍驴，现在我就报官，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于子山一看这是真的，有点发威了。大爷，那是我酒后无德，干了这么件蠢事，就因为我在赌场里输的太多了，那饥荒啊赌不上了，我没办法才这么干的。您了别生气好不好，我把东西如数给他，您只要不报官就行。孩子，这就对了，我再向你交个底，你知他是谁吗？那我怎么知道，张作霖，张老嘎子，小黑山二头沟的。我提他你不知道，我提个人叫杜立三，你知道不？ 那谁不知道那威震辽南的活阎王。对，他跟杜立三是盟兄弟，杜老盼是他干老啊，你把他接了，你几个脑袋？要叫杜立三和杜老盼知道率领柳子来了学习康家谱，把你们家祖坟都得刨了。
1: 我的妈呀，我真不知道，我该死，我该死，我马上就去准备东西。
0: 第二天，这于子山把抢的东西如数送到回民铺，在他爹和郑福臣的监护下负荆请罪。等见着张作霖之后，他是脸红脖子粗，规规矩矩往那一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眼不识泰山。你说张作霖恨他又有什么办法？人家家里人都挺好，算了吧。张作霖用双手相搀：喂，老兄，不知者不怪，你别客气了，赶紧起来吧。那你答应我别报官，别报复，那是自然了。你放心，这事儿算过去了。哎呀，多谢多谢，您真是大人办大事啊，大笔写大字。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呢。张作霖一看马完好无损，那支枪都给擦了个倍儿亮，子弹、钱搭子、入套、马鞍子一样不少。张作霖一想，得了，别得寸进尺了。哎，当天晚上，老郑头、老于头摆了桌酒宴，既是道歉，又是给张作霖压惊，另外呢给这于子山呢给打和。在席面上，张作霖发现这于子山这人还不是个坏人，你别看他是水贼，这人没什么心眼儿。张作霖还挺喜欢他，在这就交了朋友了。这于子山你可别小瞧啊，将来到了伪满洲国溥仪做了康德皇帝，这于子山居然做了陆军大臣。就这小模样的水贼出身，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张作霖哪有心在回民铺待呀，也就将养了两天半吧，起身告辞。这于子山呐、老于头、老郑头一直送出去有十来里地呀、难舍难离。于子山还说呢：老弟，哎，我现在追悔不及呀、我真打算永远跟着你。你将来不管干什么阔事，能不能给我打个招呼，也给我找条出路，我也省着游手好闲。张作霖说：好，我把地址交给你，我住到黑山二德沟，你可以去找我。如果到二德沟找不着我，离那十二里地有赵家庙，你到赵家庙一打听，我无人不知。实不相瞒，我还成立个小小的保险队，我是保险队的头子，别的我不敢保，只要你到了我的保险队，吃喝不愁。于子山的大嘴一咧：那好那好，我记住了。张作霖这才离开回民铺，紧催大马是赶奔家乡。
2: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搭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 工作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她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19岁怀的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套房子，估计至少还要10年。芸芸众生无数渺小平凡的存在啊，心里也一定期待获得久违的。

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朗朗读书生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巷，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3: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3: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接点水了。
3: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营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饮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它出来。大禹不愿它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

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所交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寺，后年深日久，药寺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是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交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会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潜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交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实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其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5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掘山，后来成为掘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少康复国。夏启在钧台的登基，昭示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开始。人们从原始社会迈向了奴隶社会，启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启之后，其子太康继承王位。太康即位后，生活腐败，只顾游猎，不理政事，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部落首领后羿利用民众这种情绪篡夺了政权，史称太康失国。之后夏朝政权几经更迭，范围越来越小，王位传于四相时，夏朝已不得不依附于一些小部落来生存。即使是这样，也时刻遭受着反叛部落的争权追杀。四相为了躲避追杀，将都城迁至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夷部落首领韩卓带兵攻打帝丘，想奋起抵抗，最终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帝丘陷落。其妻敏是有仍国国君之女，在一片混乱之中换上侍女的服装，乔装打扮后乘乱逃出，奔回了有仍国躲避，不久便生下了少康。少康四姓，有名杜康，四相之子，约生于公元前1972年，卒于公元前1912年，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少时发愤图强，立志要夺回天下。他在外祖父手下担任幕政，平时一有机会就学习带兵作战的本领。不久，韩卓的儿子焦派人来追捕少康。少康逃奔到有虞氏部落，经河南商丘虞城。有虞氏首领让少康担任袍正，掌管饮食之官，并将两个女儿许配少康为妻，把他们安置在轮邑，今禹州市城西的康城。少康以此为基业，再建城郭，抚恤百姓，实行仁政，发展生产，收服夏众，训练军队，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四方之众无不称赞。一些对韩卓不满的部族都来归顺，势力逐渐扩大。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少康羽翼日渐丰满，开始筹划

0: 国。
1: 夏氏遗臣伯弥得知少康准备夺回政权，亲自带领部落残余民众与少康会师，联合击败了韩卓，复立少康为夏王。而后少康和其子祝率领夏后氏部族消灭了韩卓和他的两个儿子，至此反叛局面得到控制，结束了夏朝40载的吴王时期，夏地民众备驾百乘恭迎少康归国。少康归国后，修集武庙，扫视诸陵，增立先王之庙，集宫室，修君台，设九鼎而告天下诸侯，玉晋青偃雍等数州诸侯闻之，皆来推戴少康。少康归国时已年40岁，于次年元年元月即夏王位，替武庙，望诸陵，交天启地，祭九鼎，坐君台而朝诸侯，夏由此复国，史称少康中兴。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关注宇宙故事。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

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下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阳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东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仙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一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夏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下

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国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

玉梁山上的玉梁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玉梁山上采石入药。禹余梁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梁石。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泪。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啊、你呀、啊，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帮我找人又开始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奋法者强，则国强；奋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什么可盖掩，但我知你出现也不算有缘，只想所梦见。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父，禹白父别名白父子与父子鸡心白父，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父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父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父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

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医院、医药店外，其他
1: 居民
2: 可
3: 能。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1: 报告呀，报告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0: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2: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3: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4: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4: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3: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4: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5: 来到女高很幸运，
6: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7: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8: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会改变命运的。
6: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3: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4: 我救了一代人的。
3: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4: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9: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1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当头。
3: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林林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电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初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潮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

0: 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 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

0: 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2: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兵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5: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6: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6: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6: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九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8: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7: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斯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3: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九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八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6: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九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3: 美国媒体八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6: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3: 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七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
9: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新闻述评，高考收官为河南学子喝彩，少年有志，未来可期；
11: 全省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下播面积超80%。
12: 系列报道《思粮答卷》，带您了解一粒麦子的增收链条。
11: 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加油站里的家长》。
12: 郑州加快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着力打造产业链接枢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盛夏蝉鸣不息，少年逐梦不止。2026年河南高考落下帷幕，千万河南学子合上笔盖走出考场，为十余载寒窗苦读画上圆满句号。这场跨越春夏的奋力奔赴，这场全力以赴的青春鏖战，终在炙热的夏日里迎来收官。回望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耕耘，每一位全力以赴的河南学子都值得最热烈的掌声与最真挚的喝彩。中原大地文脉绵延，淬炼出河南学子坚韧笃行的品格。作为高考大省，这片土地上的少年从来都深知奋斗的意义。没有一蹴而就的成长，没有轻而易举的荣光。他们的青春是堆满书卷的课桌，是深夜不灭的灯火，是清晨朗朗的书声，是无数次刷题复盘、查漏补缺的坚持。晨光中奔赴课堂，星月下伏案苦读，春夏秋冬更迭，不变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永不言弃的执着。考场之内是笔墨争锋的从容笃定， 考场之外是万众守护的温情相伴。高考数日里，中原大地处处涌动着温暖与期许。

0: 合上笔盖的瞬间，有侠客收剑入鞘的从容，亦有少年不负韶华的坦荡。回望来路，有挑灯夜读的艰辛，有攻坚克难的迷茫，有咬牙坚持的倔强，更有日积月累的沉淀与成长。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题、背过的知识点、熬过的迷茫时刻，都化作成长的底气，成为青春最厚重的勋章。不必纠结过往得失，所有全力以赴的时光皆为馈赠，所有坚持不懈的努力终有意义。高考落幕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十余载寒窗蛰伏，只为今朝破茧成蝶。一场青春的奔赴，开启人生的万千可能。少年有志，未来可期。
1: 高考结束，无论是成绩查询、志愿填报，还是身心调整与安全防护，诸多事项需要考生和家长们重点关注。据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信息，按照往年情况，6月25号零时起可查询成绩，考生可以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查询本人高考成绩及录取结果，也可以到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查询。考生志愿在网上填报志愿分三次进行，6月26号填报军队招飞、普通本科提前批、艺术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志愿，6月30号填报普通本科批和艺术本科批志愿，7月5号填报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等。高考结束后，考生们还需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信息，准考证、身份证、考生号和密码、成绩单或成绩查询页面、志愿填报信息等均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不可随意在网上晒出，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高考结束后，考生要注意调整作息，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在等待成绩公布的日子里，难免会出现焦虑情绪，这是正常的心理反应，要学会正视并接纳负面情绪，尝试进行自我调节。
0: FM95.5 AM657，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全省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下播面积超80%，系列报道四粮答卷，带您了解一粒麦子的增收链条。

0: 象丰收。截至6月9号17点，我省已收获小麦844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99.1%， 全省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截至6月9号，全省下播面积762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83.8%。
1: 麦收进入尾声，从金黄麦田到面粉加工车间，一粒小麦如何让农民增产又增收？今天我们到新乡盐津县看看一粒麦子的增收链条。
2: 在盐津县鲁花面粉企业研发测试中心，研发部主任刘强向记者展示了一个有趣而又严谨的测试。
3: 这两款面条我们已经放置了一个小时了，然后我们再来品尝一下这两款面条的口感。叫麦988做出来的面条口感依旧很筋道爽滑，我们来再尝一下这一款。这款我们常用的优质小麦口感就有一些偏软偏坨。
2: 得到研发人员认可的这款好面，原料就来自于盐津县思寨乡小仲村马富伦老汉的麦田。为什么马老汉种出的麦子就能磨出好面粉呢？记者来到了他的麦田里。
4: 我给你揉揉，你看看这个籽粒，你瞧这籽粒多饱满。颜色还得正，你看。
5: 这是有啥秘诀吗？
4: 有啥秘诀啊？咱公司主要是统一工种，统一播种，你点你的地块都可以了，你省心的很。
2: 马富伦说的这几个统一，正是小仲村集体合作社推行的一村一品种种植模式。以前全村400多户3000多亩地，小麦品种五花八门，品质参差不齐，卖不上好价钱。如今合作社统一种植品种，搞标准化管理。新乡盐津县新地。

0: 农业合作社负责人马贵海。
1: 从种到收吧，基本上就是五个统一吧，要统一工种，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运输，这个质量上种植纯度都提高了。
0: 就是在这个种管收的过程中，马富伦的小麦实现了增产又增值。
2: 今年这个产量就是在1200到1300。
1: 你像收购时候，咱又加价，老百姓就一亩地能增加收入，大概就是一亩地200到300块钱。
0: 为啥马老汉们种出的麦子就能多卖钱？原来盐津县搞了种业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种植模式，面粉企业需要什么品质的麦子，农民就定向种什么，需求和生产刚好对上，不愁卖不上好价钱。鲁花面粉企业销售部经理刘富卫：
3: 通过我们的专种专收专用，使得我们的原料更有保证，产品的品质更加稳定。
0: 从追求高产到打造优质，从混收混储到专种专收，从卖原粮到卖加工产品，农民实现了从过去收什么卖什么到市场要什么就种什么的转变。一粒小麦从田间到舌尖就这样串起了一根增收的链条。河南省中原农谷异地麦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旭：
4: 通过村集体、合作社、种地大户几方的共同努力呢，在集中的管理下呢，能够品质度能够得到提升，下游粉厂呢对品质的要求呢，也能够保证了这个非常好，最终就是实现村集体增收，种地大户有收益，老百姓呢也能提高收入。
5: 在南阳市新野县车湾村有一座加油站，但农机手们更愿意叫它流动的家。在这个家里，有一位30岁的家长。站长韩斌，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一场美好的相遇开始。
6: 这个西域市，西域市的
7: 晚上10点半，灯火通明的加油站里迎来了一对来自陕西的农机手夫妻董国庆和陈静。韩斌赶忙把他们领进了农机手休息室。
8: 今天才来，
9: 今天到，
8: 平时都是在外面搭个帐篷就随便就住了。你看看这边待遇好，空调呀啥的都有，热水啥都有。我们出来的话，住的话有一间就像这样的空调呀啥的，这都挺好了。
7: 一路北上连着抢收了好几天，今晚夫妻俩终于能换换衣服，洗个热水澡了。韩冰工作的加油站就在 S234 省道旁边，这条省道是从湖北北上中原麦区的重要通道，每年三夏，天南海北的农机手开着收割机打折经过。为了让农机手们有个落脚地，去年开始站里专门腾了几间房，设置了农机手休息室。加油站里人来人往，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刚安顿好董国庆夫妇，又迎来了另一波农机手。
9: 去年我们是路过这儿，今年我们是专门过来这儿，吃住都是免费的。这环境好，这啥都好，可行的，感觉就像一家人。
10: 你跟朋友一样嘛，时间长了没见面，你见面以后比较亲切一些嘛，都是那个感觉嘛。
7: 跟大家唠着嗑，韩冰的手可没闲着，提了一壶热水，洗漱用品也拿来几份。今年是韩冰在加油站经历的第三个三夏，设立农机手休息室后，他更忙了。
11: 他们辛苦抢收粮食。守护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饭碗嘛，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奔波的师傅们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吃上一口热饭，喝上一口热水。
7: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车湾加油站里已升起阵阵饭香。农机手出发的早，韩冰4点多钟就把绿豆大米粥熬上了。
11: 三碗稀饭早装了，然后芥蛋，然后留馒头，然后开始掐菜，这沿着这个晾拌菜，然后还有苋菜。
8: 早上一般会备多少人的量呢？
11: 今天早上备有10来多个人的。
7: 家常味的早餐给了农机手们家的感觉。
9: 早餐鸡蛋、馍馍、稀饭，确实好。
7: 吃过早饭，农机手们起身告别，一辆辆收割机缓缓驶出加油站，汇入省道上的车流。迎着朝阳，韩冰目送着这些车辆渐行渐远，奔赴下一片金黄的麦田。
11: 大家相互温暖，一起平平安。顺顺利利完成今年的夏收。
5: 记者手记。
7: 30岁的韩冰在这个三夏成了几十个农机手的家长，几间能休息的房，一锅热腾腾的粥，几样家常的小菜，这些事儿不大，但三夏的夜里，他们撑起了一个流动的家。韩冰很腼腆，每当听到大家夸赞，他总是说大家互相温暖。 这一夜他暖了别人，别人也把他当成了家人。丰收守夜人，他守的不是麦田，是守麦田的人，而守住了他们，也就守住了丰收。
0: 在麦田里有一群追着麦浪跑的人，他们从南到北一路抢收，只为颗粒归仓。今天我们跟随一对00后农机夫妻郭凯迪和李佳宇，看他们如何在一亩亩麦田里把热爱跑成路，把辛苦长成本事。大象新闻记者秦玉喜报道。
12: 哇，我那哪是他嘞？他搁嘞还平安好，
13: 他跑还要去年来的嘞，
10: 反正来好几年，至少有3年。
5: 村民口中的小两口就是05后新农机人凯迪和佳宇。这次来跟拍他们，是因为看到了这样几段视频。
14: 今天
5: 视频里的凯迪常常是爱笑开朗的样子，可真正见到他时，我很难把这个晒得黝黑、扯着嗓子和农户算亩数的女孩和短视频里的他联系起来。
14: 忘了跳，忘了跳，忘了跳。那这个就给你算半亩吧，你这个也不好凉快是吧？你这放在这嘞，但是你，但是你肯定得比这多，没事，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
15: 有时候那个地实在算不清楚。
14: 对，算不清楚就让他们一点，有时候可能我们量的时候肯定都知道老家的农民种地肯定是可着边边种，然后我们量的时候其实是准的，我们就取个中间数。
5: 麦收赶时间，常常会遇到各种小状况，地块大小不一，地势高低不同，机器开进田里难免要边割边处理问题。
13: 今年得选
14: 掏出来，
13: 不掏出
14: 来
13: 这就吸不走了。像网上的流传一句话，只有好的技术才会吃土，不会吃土的技术不是好技术。对啊，卖啥牛的羹你肯定不吃土啊。
16: 它越低对村民来说越方便。
13: 对，
17: 它好讲距离吗？
5: 对于靠跨区收割吃饭的机手而言，这就是一年里最忙也最关键的时段。他怕他辛苦，他怕他晒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小两口有自己的理解。
13: 小时候我爸出车的时候，我都会在他屁股后跟着，就是说实在的，从小就感觉别人开收割机特别酷。
14: 总有新的人来接替农业这个棒，不要觉得我们00后做不好，00后也是很棒的。
5: 这边麦子刚收完，平顶山鲁山县又有农户在等机器，新一轮降雨也在靠近，地里的麦子多等一天就多一分风险，顾不上休息，晚上夫妻俩又匆匆转场。在路上，凯迪悄悄从座椅下翻出一个包，
14: 给你看一下我的小秘密，他都不知道，是我自己偷偷拿的。
18: 好，
14: 在这下面。
18: 这是啥？
14: 每个女孩子都爱美嘛，我偷偷带着我包藏到这下面了，但是从来没有用到过，但是就是要拿着比较安心。
18: 今天你觉得带这个驻马店咋样？
14: 驻马店战胜的一天。
18: 这总共收了多少亩？
14: 还没算呢，应该有50多亩地儿。
5: 不是在麦收，就是在转场的路上，夫妻俩能坐下来多说几句话的空隙，往往只剩下吃饭的时候。
18: 累不累？
14: 累不累？其实忙的时候感觉不到累，但真的到停下来的时候，哦，今天好累呀、也能感觉到。
18: 这够了。那今天晚上到平顶山那打工？
14: 住大宾馆帐篷。
18: 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跨区都得住那个帐篷是吧？
14: 对，要么住帐篷，雨天的话我俩就在车里面将就一晚。
18: 现在是凌晨1:46，我们跟凯迪今天晚上准备在这儿路边直接将就过一晚。
14: 其实干我们这一行就是机器在哪我们人就在哪，早上的话就是很早就起来，他们只要敲我们帐篷就立马就起来。
18: 早上几点？6-7点？
13: 5-6点的敲了。
18: 5-6点。
14: 对。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就下
13: 直接开干。
5: 忙了一天，真正停下来的时候才有空想一想家。帐篷搭好后，这对刚当上爸妈的05后夫妻最惦记的就是4个月大的孩子。
18: 会想到家里的小孩吗？
14: 会，然后如果到很晚的话可能会打不通，然后我俩就会看看他的照片，看看视频。
19: 他打电话了没有？
14: 小麦穗。
19: Hello。
14: 宝宝。
19: 睡觉了吗？
14: 正准备睡觉了，你还没睡了吗，宝贝？那爹看看你。
19: 你
13: 可以睡觉了，宝宝。
5: 对凯迪和佳宇来说，想家的时候就看一眼视频，天亮了就继续下地。麦收赶时间，他们把牵挂装进手机里，把日子过在一站又一站的路上。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

0: 郑州加快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着力打造产业链接枢纽。九部门联合发文，河南高校学科建设将全面对接产业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郑州加快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做强生产性服务支撑，着力打造产业链接枢纽。请听报道。
2: 在郑州华鼎冷链仓配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从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时间40小时，系统要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公司 CEO 王军：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2: 依托河南四通八达的物流交通网，华鼎这家成立仅7年多的河南本土冷链物流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王军告诉记者，企业全力构建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大幅提升货物周转与配送的效率。
3: 我们的订单从3年前到现在对比翻了5倍，已经有14.6万条干支线网络。那随着这个仓配中心节点的增加，货量的增加，未来的这个线路大概会到几十万甚至上100万条线路，为全国这张大的物流网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目前河南省冷链物流相关企业有2300多家，冷藏车保有量突破2.8万辆。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也促进新能源冷藏车的快速增长。河南宇通抓住机遇，用好政策红利，推出了多款新能源冷藏车。公司技术总监王谦：
4: 我们公司从1到5月份的订单来比2025年同期提升了76%，相当于去年销量的1.7倍。目前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9到10月份。
2: 宇通依托自研的瑞控一家技术平台推出的新能源冷藏车，续航里程领先20%，车辆的运行、能耗、温控等信息实现实时追踪，进一步解决了电动车续航焦虑问题。车辆在高海拔地区尤其受欢迎。公司技术总监王谦：
4: 新能源车相比于传统的油车，它的整个物流成本费用更低，这样的话能够支撑我们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让老百姓真真切切享受到低价物流网络的实惠。
2: 作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的重要节点城市，郑州依托高速公路网、米字型高铁网络与航空港优势，正加速打造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在冷链物流资源整合与模式创新中发挥着关键引领作用。郑州商品交易所会同河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共同编制河南冷链物流运价指数，定期发布线路运价数据，填补了全国专业物流运价指数空白。
0: 三夏期间最怕的就是老天突然变脸。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天气的翻译官，新乡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2024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段中夏，看他如何把高深的气象数据翻译成每天的天气预报。
5: 六月的河南麦浪翻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天气。
6: 我是天气预报员，也是天气的翻译官。
5: 大家每天看的天气预报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说医生靠检查单来看病，那气象预报员就是依靠海量的数据给变幻莫测的大气把脉。
6: 我们就是通过一些地面观测站的数据、探空数据，然后雷达、卫星等多元资料，然后依靠各类的气象模型，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研判和会商讨论，然后最后得出来更加精确的一个气象服务结论。
5: 段中夏干了13年，从原来的看天吃饭到现在的算天吃饭，设备更智能，模型更先进，但新乡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地形复杂，预报不能只看模型结果，得像老中医一样结合本地地形和经验做精细化把脉，哪段山脉容易触发对流，哪段地段容易起雾，它都有自己的一套纠偏系数，这也是它精准预报的核心。
6: 我们人是做最后的一个决策的，可能雨带偏北一点偏南一点，对我们一个小地方来说，可能就这次降水过程有和无的区别，需要在这种模型给出来面上预报基础上做一些局部。

0: 了一些订正。
1: 眼下既是三夏抢收期，又是主汛期，每当预测到强对流天气要来，段中夏就会带领同事们进入应急状态，24小时值班，滚动更新预报结果。
0: 现在是每天至少三次会发布一个常规的短期服务，但是如果一旦遇到就是过程快来的时候，然后告诉大家可能未来1到2小时我们本地的天气会怎样变化。
1: 每次天气过程结束，段中夏在复盘时总要比别人多冒出几个问号。
0: 同事们喜欢叫我十万个为什么，我的问题总是特别多，遇到某些天气过程我就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到底这类天气有没有什么规律。
1: 2022年7月，新乡出现了一次极端强对流天气，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河南省内没有相关研究，但他查阅资料发现，北京也曾有过相似的天气过程。他就发邮件加微信联系请教北京的专家。
0: 有一些问题同事们也回答不上来，说我的脸皮比较厚，经常去骚扰行业的大佬，不知道答案就绝对不罢休。
1: 段中夏还结合安阳、新乡、焦作等6个地市的案例，历时近2年，总结出一套本地化的预报预警指标，为类似的天气过程提供参考。正是凭着这种钻劲儿，他拿下了第8届全国气象行业天气预报职业技能竞赛个人全能第1名，创下河南省历史最好成绩。他还先后主持参与20多个科研项目，多项成果弥补了区域研究的空白。
2: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途经信阳的阜黄高铁河南段开启施工图招标，项目进入开工倒计时。该段全长136.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将新设3座高铁站，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进一步加密河南高铁网络。
3: 省教育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河南省高校学科建设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以学科建设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产业、技术、人才、学科协同发展，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的学科体系。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公示名单，汝阳小米、扶沟耙地菠菜、新乡菜月、新菜秋月梨、老庙牛肉等40个河南农产品入选。至此，全省已有935个产品进入全国名优特新农。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支持等各项社会事业，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市群众；宇宙市第三高级中学统筹推进全校科普建设工作，抓实科创育人各项举措，以系统化布局。

0: 常态化实践，助力学校科普教育特色品牌持续提质升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支持等各项社会事业，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市群众。
1: 教育领域改革发展提及不稳，我市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稳步扩大学前教育普惠资源，加快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线创建步伐，有序推进金坡社区小学、颍昌路小学、吴湾九年一贯制学校等项目建设，同时积极打造办学标杆，计划建成两所省级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特色校，一所全国乡村温馨校园。此外，深化校地合作，加强与郑州轻工业大学联动共建，持续完善职业教育发展体系，推动现代职业教育提质升级。健康宇宙建设扎实推进，我市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全力支持市中医院争创三级中医医院，加快顺电镇、鸠山镇两家乡镇卫生院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建设。目前全市村卫生室已全部实现公有化布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进一步织密，群众就医体验持续改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我市加快市医养中心项目建设，推动三家乡镇敬老院转型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全方位夯实养老保障基础。与此同时，积极倡导科学婚育观念，严格落实育儿补贴、学前教育学费减免、生育休假等惠民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多措并举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用心用情守护民生幸福。
0: 眼下，我市三夏生产工作圆满完成夏粮收割，夏播作业压茬推进，全市76万亩小麦迎来丰产丰收，粮食生产形势总体向好。
1: 今年我市小麦长势喜人，经农技人员田间抽样预产，全市小麦平均亩穗数37.3万穗，穗粒数35.2粒。结合常年千粒重测算，预计平均亩产459.8公斤，较上年增加12.7公斤，夏粮总产预计达34.9万吨，同比增产0.9万吨，增幅2.6%。为确保颗粒归仓，我市提前统筹部署，细化工作举措，各地健全网格化管理体系，科学调配农机装备，跨区引进收割机补充作业力量，计划投入1700台收割机，其中市农机部门核查登记全市1127台联合收割机，从河北、山东等地协议引进轮式收割机350台，驻马店、南阳等地协议引进履带式收割机200台，基本满足夏收需要。三夏期间，我市在禹州北高速口设立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并成立了机收工作专班，加强统筹调度，准确掌握机收信息，精准引导农机供需对接和合理流动，提高作业效率。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党员志愿服务队帮扶特殊群体抢收小麦，严格落实田间巡查制度，保障麦收高效推进。截至6月8日12时，全市76万亩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毕，夏收收尾，夏种紧跟。今年全市规划夏播粮食作物74万亩，包含玉米65万亩、大豆5万亩、小杂粮3万亩、红薯1万亩。目前除5万亩大豆计划6月20日起播种，月底前完成外，其余作物已基本播种到位，整体播种进度达93.24%。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护，全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科普赋能成长，科创点亮未来。近年来，禹州市第三高级中学始终将科普教育作为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重要抓手，深耕科创育人领域。学校校园科普专家组组长、副校长赵振江坚守育人初心，统筹推进全校科普建设工作，抓实科创育人各项举措，以系统化布局、常态化实践，助力学校科普教育特色品牌

0: 持续提质升级。
1: 工作中，赵振江牵头统筹学校科普专家组日常运营管理，紧扣学校学情实际与育人工作重点，精准谋划科普课堂、科创竞赛、科普研学等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筑牢学校科普教育规范化、标准化开展的坚实基础。
2: 科普教育是领导树人、赋能成长的重要载体。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和校园科普专家组成组长，主动对接上级主管部门，积极引进科教资源，不定时组织成员开展专题工作会议，督导各项科普任务落地落实，稳步推进学校科普特色品牌建设。
1: 在统筹全校科普工作的同时，赵振江坚持下沉教学一线，深入课堂，走进学生社团，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科技创新辅导，将枯燥的科学理论转化为生动易懂的知识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崇尚创新、乐于探索的科学氛围在校园蔚然成风。
2: 结合高中学生的认知特征和学校时期，围绕计算机编程、心理成长、军事探秘等主题，走进课堂、举办社团、科普大赛等不断丰富科普活动的形式，激发学生爱科学、学科学、融科学的热情。
1: 下一步，赵振江将持续立足科创育人主阵地，不断优化学校科普教育体系，丰富科普实践载体，持续深化科普教育特色建设，以常态化高质量的科普工作赋能学生全面发展，助力学校科创育人工作再上新台阶。
2: 今后我将带领团队积极探索校园科普形势，不断统筹做好各类科教资源，打造具有三高特色教育体系。
0: 极端暴雨天气来袭，短时强降雨亦引发内涝、山洪、滑坡等灾害。为筑牢安全防线，下面一起来了解相关防汛常识，做好安全防护。
3: 暴雨极端天气下，防汛安全至关重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备好手电筒、急救包等应急物品。暴雨来临时，避免外出，远离低洼地带。河边及老旧建筑，不在树下、电线杆旁避雨。若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开车时减速慢行，防止车辆熄火。如遇险情，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听从指挥转移，确保自身安全。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0: Music 88.7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1: 嗯，说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身体有病的家里边啊服侍不了的老人就都给送到养老院了，时间不长呢这老人就走了，而且养老院呢他一点责任都不用承担，就因为在送来之前这养老院的负责人已经跟这子女签好合同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

0: 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

0: 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

0: 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全省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下播面积超80%。
1: 系列报道四粮答卷，带你了解一粒麦子的增收链条。
2: 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加油站里的家长。
1: 新闻述评：高考收官为河南学子喝彩，少年有志，未来可期。
2: 郑州加快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着力打造产业链接枢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象丰收。截至6月9号17点，我省已收获小麦844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99.1%， 全省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截至6月9号，全省下播面积762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83.8%。
1: 麦收进入尾声，从金黄麦田到面粉加工车间，一粒小麦如何让农民增产又增收？今天我们到新乡盐津县看看一粒麦子的增收链条。
2: 在盐津县鲁花面粉企业研发测试中心，研发部主任刘强向记者展示了一个有趣而又严谨的测试。
3: 这两款面条我们已经放置了一个小时了，然后我们再来品尝一下这两款面条口感。这款918做出来的面条口感依旧很筋道爽滑。我们来再尝一下这一款，这款我们常用的优质小麦，口感就一些偏软偏坨。
2: 得到研发人员认可的这款好面，原料就来自于盐津县私寨乡小众村马富伦老汉的麦田。为什么马老汉种出的麦子就能磨出好面粉呢？记者来到了他的麦田里。
4: 我给你绕绕，你看看这里，你瞧这这里多饱满，盐水还得整，
5: 这是有啥秘诀吗？
4: 有啥秘诀？咱公司主要是统一工种，统一包装，你点进第一块都可以了，你省心的很。
2: 马富伦说的这几个统一，正是小众村集体合作社推行的一村一品种种植模式。以前全村400多户3000多亩地，小麦品种五花八门，品质参差不齐，卖不上好价钱。如今合作社统一种植品种，搞标准化管理。新乡盐津县新地农业合作社负责人马贵海：
6: 从种到熟吧，基本上都是五个统一吧。要统一工种，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

0: 格、统一运输，这个质量上种植纯度都提高了。
1: 就是在这个重管收的过程中，马富伦的小麦实现了增产又增值。
2: 你看这个产量就在1200到1300，
0: 你像收购时候咱又加价，老百姓就一亩地能增加收入大概是一亩地200到300块钱。
1: 为啥马老汉们种出的麦子就能多卖钱？原来延津县搞了种业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种植模式，面粉企业需要什么品质的麦子，农民就定向种什么，需求和生产刚好对上，不愁卖不上好价钱。鲁花面粉企业销售部经理刘富卫：
3: 通过我们的专种专收专用，使得我们的原料更有保证，产品的品质更加稳定。
1: 从追求高产到打造优质，从混收混储到专种专收，从卖原粮到卖加工产品，农民实现了从过去收什么卖什么到市场要什么就种什么的转变。一粒小麦从田间到舌尖就这样串起了一根增收的链条。河南省中原农谷异地麦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旭：
4: 通过村集体、合作社、种地大户几方的共同努力呢，在集中的管理下呢，能够品质度能够得到提升，下游粉厂呢对品质的要求呢，也能够保证了这个非常好，最终就是实现村集体增收，种地大户有收益，老百姓呢也能提高收入。
5: 在南阳市新野县车湾村有一座加油站，但农机手们更愿意叫它流动的家。在这个家里，有一位30岁的家长。站长韩斌，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一场美好的相遇开始。
6: 这个西域市，西域区，西域区的
7: 晚上10:30，灯火通明的加油站里，迎来了一对来自陕西的农机手夫妻董国庆和陈静。韩斌赶忙把他们领进了农机手休息室。
8: 你们今天才来？
6: 今天到。
8: 平时都是在外面搭个帐篷就随便就住了，你看他这边待遇好，空调呀啥的都有，热水啥都有。我们出来的话，住的话有一间就像这样的空调呀啥的，这都挺好了。
7: 一路北上连着抢收了好几天，今晚夫妻俩终于能换换衣服，洗个热水澡了。韩冰工作的加油站就在 S-234 省道旁边，这条省道是从湖北北上中原麦区的重要通道，每年三夏天南海北的农机手开着收割机打这儿经过。为了让农机手们有个落脚地，去年开始站里专门腾了几间房，设置了农机手休息室。加油站里人来人往，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刚安顿好董国庆夫妇，又迎来了另一波农机手。
6: 去年我们是路过这儿，今年我们是专门过来这儿，吃住都是免费的。这环境好，这啥都好，可行的，感觉就像一家人。
9: 那个朋友一样嘛，时间长了没见面，你见面以后比较亲切一些嘛，都是那感觉嘛。
7: 跟大家唠着嗑，韩冰的手可没闲着，提了一壶热水，洗漱用品也拿来几份。今年是韩冰在加油站经历的第三个三夏，设立农机手休息室后。他更忙了，
10: 他们辛苦抢收粮食，守护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饭碗嘛，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奔波的师傅们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吃上一口热饭，喝上一口热水。
7: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车湾加油站里已升起阵阵饭香。农机手出发的早，韩冰4点多钟就把绿豆大米粥熬上了。
10: 三碗稀饭装上料，然后鸡蛋，然后留馒头，然后开始切菜。沿着这个晾拌菜，然后都垫菜。
8: 早上一般会备多少人的量呢？
10: 今天早上备有10来多个一点。
7: 家常味的早餐给了农机手们家的感觉。
6: 早餐有鸡蛋、馍馍、稀饭，确实好。
7: 吃过早饭，农机手们起身告别，一辆辆收割机缓缓驶出加油站，汇入省道上的车流。迎着朝阳，韩冰目送着这些车辆渐行渐远，奔赴下一片金黄的麦田。
10: 大家相互温暖，一起平平安顺顺利利完成今年的夏收。
5: 记者手记。
7: 30岁的韩冰在这个三夏成了几十个农机手的家长，几间能休息的房，一锅热腾腾的粥，几样家常的小菜，这些事儿不大，但三夏的夜里他们撑起了一个流动的家。韩冰很腼腆，每当听到大家夸赞，他总是说大家互相温暖。这一夜他暖了别人，别人也把他当成了家人。丰收守夜人，他守的不是麦田，是守麦田的人，而守住了他们

0: 守住了丰收。
1: 在麦田里有一群追着麦浪跑的人，他们从南到北一路抢收，只为颗粒归仓。今天我们跟随一对00后农机夫妻郭凯迪和李佳宇，看他们如何在一亩亩麦田里把热爱跑成路，把辛苦长成本事。大象新闻记者秦玉喜报道。
2: 哇，俺弄点是咱嘞，俺搁嘞还平安好，
3: 他跑还是去养在这里，
4: 反正来好几年，至少有三年。
5: 村民口中的小两口就是05后新农机人凯迪和佳宇，这次来跟拍他们是因为看到了这样几段视频。
6: 今天
5: 视频里的凯迪常常是爱笑开朗的样子，可真正见到他时，我很难把这个晒得黝黑、扯着嗓子和农户算亩数的女孩和短视频里的他联系起来。
2: 往后跳，那这个就给你翻半亩吧，你这个也不好凉快是吧？你这放在这嘞，但是你肯定得比这多，没事，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
3: 我说那个地质量算不清楚，
2: 对，算不清楚就让他们一点，有时候可能我们量的时候，肯定都知道老家的农民种地肯定是可着边边种。然后我们量的时候其实是准的，我们就取个中间数。
5: 麦收赶时间，常常会遇到各种小状况，地块大小不一，地势高低不同，机器开进田里，难免要边割边处理问题。
3: 今年得选，
7: 不掏出来，
3: 这就
8: 吸不走了。
9: 像网上的流传一句话，只有好的技术才会吃土，不会吃土的技术不是好技术。
10: 对呀、啊，卖啥牛的时候你肯定不吃土啊。
11: 它越低，对成本而越方便。
10: 对。
12: 他好讲
5: 比吗？对于靠跨区收割吃饭的机手而言，这就是一年里最忙也最关键的时段。他怕他辛苦，他怕他晒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小两口有自己的理解。
13: 小时候我爸出车的时候，我都会在他屁股后跟着，就是说实在的，从小就感觉别人开收割机特别酷。
2: 总有新的人来接替农业这个棒，不要觉得我们00后做不好，00后也是很棒的。
5: 这边麦子刚收完，平顶山鲁山县又有农户在等机器，新一轮降雨也在靠近，地里的麦子多等一天就多一分风险，顾不上休息，晚上夫妻俩又匆匆转场。在路上，凯迪悄悄从座椅下翻出一个包，
2: 给你看一下我的小秘密，他都不知道，是我自己偷偷拿的。
14: 好，
2: 在这下面。
14: 这是啥？
2: 每个女孩子都爱美嘛，我偷偷带着我包藏到这下面了，但是从来没有用到过，但是就是要拿着比较安心。
14: 今天你觉得带这个驻马店咋样？
2: 驻马店战胜的一天。
14: 总共瘦多少斤？
2: 总共还没算呢，应该有50多亩地。
5: 不是在麦收，就是在转场的路上，夫妻俩能坐下来多说几句话的空隙，往往只剩下吃饭的时候。
14: 累不累？
2: 累不累？其实忙的时候感觉不到累，但真的到停下来的时候，哦，今天好累啊，也能感觉到。
14: 够了。
15: 那今天晚上到平顶山那儿打工？
2: 住大宾馆帐篷。
15: 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跨区都得住那个帐篷，是吧？
2: 对，要么住帐篷，雨天的话，我俩就在车里面将就一晚。
5: 现在是凌晨1:46，我们跟凯迪今天晚上准备在这儿路边直接将就过一晚。
2: 其实干我们这一行，就是机器在哪，我们人就在哪。早上的话，就是很早就起来，他们只要敲我们帐篷，就立马就起来。
14: 早上几点？6-7点？
10: 5-6点的敲了。
14: 5-6点。
2: 对。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就下去
10: 开干。
5: 忙了一天，真正停下来的时候才有空想一想家。帐篷搭好后，这对刚当上爸妈的05后夫妻最惦记的就是4个月大的孩子。
14: 会想到家里的小孩吗？
2: 会，然后如果到很晚的话可能会打不通，然后我俩就会看看他的照片，看看视频。
16: 他打电话了没有？
2: 小麦穗。
16: Hello。
2: 宝宝。正准备睡觉了，你还没睡了吗，宝贝？那爹看看你。
16: 妈，妈在家里
10: 面。可以睡觉了，宝宝。
5: 对凯迪和佳宇来说，想家的时候就看一眼视频，天亮了就继续下地。麦收赶时间，他们把牵挂装进手机里，把日子过在一站又一站的路上。
17: 再来关注以下时政消息。6月8号，全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省级示范培训班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并做专题辅导。
1: 6月9号，副省长李涛到新乡市调研渭河河长制落实情况和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梦不止。2026年河南高考落下帷幕，千万河南学子合上笔盖走出考场，为十余载寒窗苦读画上圆满句号。这场跨越春夏的奋力奔赴，这场全力以赴的青春鏖战，终在炙热的夏日里迎来收官。回望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耕耘，每一位全力以赴的河南学子都值得最热烈的掌声与最真挚的喝彩。中原大地文脉绵延，淬炼出河南学子坚韧笃行的品格。作为高考大省，这片土地上的少年从来都深知奋斗的意义，没有一蹴而就的成长，没有轻而易举的荣光。他们的青春是堆满书卷的课桌，是深夜不灭的灯火，是清晨朗朗的书声，是无数次刷题复盘查漏补缺的坚持。晨光中奔赴课堂，星月下伏案苦读，春夏秋冬更迭，不变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永不言弃的执着。考场之内是笔墨争锋的从容笃定，考场之外是万众守护的温情相伴。高考数日里，中原大地处处涌动着温暖与期许。交警坚守岗位疏导交通，护航通道畅通，志愿者贴心服务，免费送去饮水物资，家长静默守候，翘首以盼，老师暖心叮嘱，全程相伴，全程温柔护航，为逐梦少年筑起坚实后盾，让每一份拼搏都被温柔以待，让每一次奔赴都无后顾之忧。这场全民守护是城市对少年的偏爱，也是岁月对奋斗者的致敬。合上笔盖的瞬间，有侠客收剑入鞘的从容，亦有少年不负韶华的坦荡。回望来路，有挑灯夜读的艰辛，有攻坚克难的迷茫，有咬牙坚持的倔强，更有日积月累的沉淀与成长。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题，背过的知识点，熬过的迷茫时刻，都化作成长的底气，成为青春最厚重的勋章。不必纠结过往得失，所有全力以赴的时光皆为馈赠，所有坚持不懈的努力终有意义。高考落幕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十余载寒窗蛰伏，只为今朝破茧成蝶。一场青春的奔赴，开启人生的万千可能。少年有志，未来可期。
1: 高考结束，无论是成绩查询、志愿填报，还是身心调整与安全防护，诸多事项需要考生和家长们重点关注。据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信息，按照往年情况，6月25号零时起可查询成绩。考生可以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查询本人高考成绩及录取结果，也可以到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查询。考生志愿在网上填报志愿分三次进行，6月26号填报军队招飞、普通本科提前批、艺术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志愿，6月30号填报普通本科批和艺术本科批志愿，7月5号填报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等。高考结束后，考生们还需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信息，准考证、身份证、考生号和密码、成绩单或成绩查询页面、志愿填报信息等均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不可随意在网上晒出，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高考结束后，考生要注意调整作息，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在等待成绩公布的日子里，难免会出现焦虑情绪，这是正常的心理反应。要学会正视并接纳负面情绪，尝试进行自我调节。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郑州加快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做强生产性服务支撑，着力打造产业链接枢纽。请听报道。
2: 在郑州华鼎冷链仓配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从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时间40小时，系统要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公司 CEO 王军：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2: 依托河南四通八。

0: 达的物流交通网，华鼎这家成立仅7年多的河南本土冷链物流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王军告诉记者，企业全力构建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大幅提升货物周转与配送的效率。
1: 我们的订单从3年前到现在对比翻了5倍，已经有14.6万条干支线网络。那随着这个仓备中心节点的增加，货量的增加，未来的这个线路大概会到几十万甚至上100万条线路，为全国这张大的物流网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目前河南省冷链物流相关企业有2300多家，冷藏车保有量突破2.8万辆。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也促进新能源冷藏车的快速增长。河南宇通抓住机遇，用好政策红利，推出了多款新能源冷藏车。公司技术总监王谦：
2: 我们公司从1到5月份的订单来比2025年同期提升了76%，相当于去年销量的1.7倍。目前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9到10月份。
0: 宇通依托自研的瑞控一家技术平台推出的新能源冷藏车，续航里程领先20%，车辆的运行能耗、温控等信息实现实时追踪，进一步解决了电动车续航焦虑问题。车辆在高海拔地区尤其受欢迎。公司技术总监王谦：
2: 新能源车相比于传统的油车，它的整个物流成本费用更低，这样的话能够支撑我们物流网络的快速发展，让老百姓真真切切享受到低价物流网络的实惠。
0: 作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的重要节点城市，郑州依托高速公路网、米字型高铁网络与航空港优势，正加速打造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在冷链物流资源整合与模式创新中发挥着关键引领作用。郑州商品交易所会同河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共同编制河南冷链物流运价指数，定期发布线路运价数据，填补了全国专业物流运价指数空白。
3: 三夏期间最怕的就是老天突然变脸。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天气的翻译官，新乡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2024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段中夏，看他如何把高深的气象数据翻译成每天的天气预报。
4: 六月的河南麦浪翻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天气。
5: 我是天气预报员，也是天气的翻译官。
4: 大家每天看的天气预报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说医生靠检查单来看病，那气象预报员就是依靠海量的数据给变幻莫测的大气把脉。
5: 我们就是通过一些地面观测站的数据、探空数据，然后雷达、卫星等多元资料，然后依靠各类的气象模型，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研判和会商讨论，然后最后得出来更加精确的一个气象服务结论。
4: 段中夏干了13年，从原来的看天吃饭到现在的算天吃饭，设备更智能，模型更先进，但新乡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地形复杂，预报不能只看模型结果，得像老中医一样结合本地地形和经验做精细化把脉，哪段山脉容易触发对流，哪段地段容易起雾，它都有自己的一套纠偏系数，这也是它精准预报的核心。
5: 我们人是做最后的一个决策的，可能雨带偏北一点偏南一点，对我们一个小地方来说，可能就是这次降水过程有和无的区别，就要在这种模型给出来面上预报基础上做一些局部的一些盯着。
4: 眼下既是三夏抢收期，又是主汛期，每当预测到强对流天气要来，段中夏就会带领同事们进入应急状态，24小时值班，滚动更新预报结果。
5: 现在是每天至少3次会发布一个常规的短期服务，但是如果一旦遇到就是过程快来的时候，然后告诉大家可能未来1到2小时我们本地的天气会怎样变化。
4: 每次天气过程结束，段中夏在复盘时总要比别人多冒出几个问号。
5: 同事们喜欢叫我10万个为什么，我的问题总是特别多，遇到某些天气过程，我就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到底这类天气有没有什么规律。
4: 2022年7月，新乡出现了一次极端强对流天气，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河南省内没有相关研究，但他查阅资料发现，北京也曾有过相似的天气过程。他就发邮件加微信联系请教北京的专家。
5: 有一些问题同事们也回答不上来，说我的脸皮比较厚，经常去骚扰行业的大佬，不知道答案就绝对不罢休。
4: 段中夏还结合安阳、新乡、焦作等6个地市的案例，历时近

0: 两年，总结出一套本地化的预报预警指标，为类似的天气过程提供参考。正是凭着这种钻劲儿，他拿下了第八届全国气象行业天气预报职业技能竞赛个人全能第一名，创下河南省历史最好成绩。他还先后主持参与20多个科研项目，多项成果弥补了去研究的空白。
1: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途经信阳的阜环高铁河南段开启施工图招标，项目进入开工倒计时。该段全长136.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将新设3座高铁站，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进一步加密河南高铁网络。
2: 省教育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河南省高校学科建设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以学科建设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产业、技术、人才、学科协同发展，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的学科体系。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公示名单。汝阳小米、扶沟耙地菠菜、新菜秋月梨、老庙牛肉等40个河南农产品入选。至此，全省已有935个产品进入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目录。
2: 郑州经开区2026年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综合招聘会将于6月13号本周六9点至12点在中原福塔广场举办。
3: 今日天气。
1: 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东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夜里东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1号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中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12号全省多云，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6级左右。北部、东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0到21度，最高温度34到35度。
4: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5: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6: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4: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5: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4: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气温快速攀升，户外作业。
9: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9: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0: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9: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

0: 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支持等各项社会事业，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市群众。宇宙市第三高级中学统筹推进全校科普建设工作，抓实科创育人各项举措，以系统化布局、常态化实践，助力学校科普教育特色品牌持续提质升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支持等各项社会事业，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市群众。
1: 教育领域改革发展提及不稳，我市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稳步扩大学前教育普惠资源，加快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线创建步伐，有序推进金坡社区小学、颍昌路小学、吴湾九年一贯制学校等项目建设，同时积极打造办学标杆，计划建成两所省级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特色校，一所全国乡村温馨校园。此外，深化校地合作，加强与郑州轻工业大学联动共建，持续完善职业教育发展体系，推动现代职业教育提质升级。健康宇宙建设扎实推进，我市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全力支持市中医院争创三级中医医院，加快顺电镇、鸠山镇两家乡镇卫生院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建设。目前，全市村卫生室已全部实现公有化布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进一步织密，群众就医体验持续改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我市加快市医养中心项目建设，推动三家乡镇敬老院转型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全方位夯实养老保障基础。与此同时，积极倡导科学婚育观念，严格落实育儿补贴、学前教育学费减免、生育休假等惠民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多措并举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用心用情守护民生幸福。
0: 眼下，我市三夏生产工作圆满完成夏粮收割，夏播作业压茬推进，全市76万亩小麦迎来丰产丰收，粮食生产形势总体向好。
1: 今年我市小麦长势喜人，经农技人员田间抽样预产，全市小麦平均亩穗数37.3万穗，穗粒数35.2粒。结合常年千粒重测算，预计平均亩产459.8公斤，较上年增加12.7公斤。夏粮总产预计达34.9万吨，同比增产0.9万吨，增幅2.6%。为确保颗粒归仓，我市提前统筹部署，细化工作举措，各地健全网格化管理体系，科学调配农机装备，跨区引进收割机补充作业力量，计划投入1700台收割机，其中市农机部门核查登记全市1127台联合收割机，从河北、山东等地协议引进轮式收割机350台，驻马店、南阳等地协议引进履带式收割机200台，基本满足夏收需要。三夏期间，我市在禹州北高速口设立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并成立了机收工作专班，加强统筹调度，准确掌握机收信息，精准引导农机供需对接和合理流动，提高作业效率。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党员志愿服务队帮扶特殊群体抢收小麦，严格落实田间巡查制度，保障麦收高效推进。截至6月8日12时，全市76万亩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毕。夏收收尾，夏种紧跟。今年全市规划夏播粮食作物74万亩，包含玉米65万亩、大豆5万亩、小杂粮3万亩、红薯1万亩。目前，除5万亩大豆计划6月20日起播种，月底前完成外，其余作物已基本播种到位，整体播种进度达93.24%。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护，全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科普赋能成长，科创点亮未来。 近年来，禹州市第三高级中学始终将科普教育作为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重要抓手，深耕科创育人领域。学校校园科普专家组组长、副校长赵振江坚守育人初心，统筹推进全校科普建设工作，抓实科创育人各项举措，以系统化布局、常态化实践，助力学校科普教育特色品牌持续提质升级。
1: 工作中，赵振江牵头统筹学校科普专家组日常运营管理，紧扣学校学情实际与育人工作重点，精准谋划科普课堂、科创竞赛、科普研学等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筑牢学校科普教育规范化、标准化开展的坚实基础。
2: 科普教育是立德树人、赋能成长的重要载体。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和校园科普专家组成组长，主动对接上级主管部门，积极引进科教资源，不定时组织成员开展专题工作会议，督导各项科普任务落地落实，稳步推进学校科普特色品牌建设。
1: 在统筹全校科普工作的同时，赵振江坚持下沉教学一线，深入课堂，走进学生社团，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科技创新辅导，将枯燥的科学理论转化为生动易懂的知识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崇尚创新、乐于探索的科学氛围在校园蔚然成风。
2: 结合高中学生的认知特征和学校时期，围绕计算机编程、心理成长、军事探秘等主题，走进课堂、举办社团、科普大赛等不断丰富科普活动的形式，激发学生爱科学、学科学、融科学的热情。
1: 下一步，赵振江将持续立足科创育人主阵地，不断优化学校科普教育体系，丰富科普实践载体，持续深化科普教育特色建设，以常态化高质量的科普工作赋能学生全面发展，助力学校科创育人工作再上新台阶。
2: 今后我将带领团队积极探索校园科普形势，不断统筹做好各类科教资源，打造具有三高特色教育体系。
0: 极端暴雨天气来袭，短时强降雨易引发内涝、山洪、滑坡等灾害。为筑牢安全防线，下面一起来了解相关防汛常识，做好安全防护。
3: 暴雨极端天气下，防汛安全至关重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备好手电筒、急救包等应急物品。暴雨来临时，避免外出，远离低洼地带、河边及老旧建筑，不在树下、电线杆旁避雨。若遇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开车时减速慢行，防止车辆熄火。如遇险情，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听从指挥转移，确保自身安全。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啾啾。但是，中华民
1: 朱杨一般任人宰割，
0: 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
5: 感谢有你，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